0: 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强度略有增强，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9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20号全市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没有电，古人是怎么定点起床的呢？答案呀，就是用盘香，和我们现在的蚊香很相似。把香呢做成螺旋状，燃烧的速度基本上是均匀的，一盘香烧完正好就是一夜。更加聪明的就是火闹钟，在盘香的某一处系上一根细线，线下挂上一颗小铜球，香烧到设定的时间，把线烧断，铜球当啷一声坠入到下方的铜盘，人呢就被惊醒了，比咱们今天的手机闹钟还要响啊。那古人也是跟时间较劲了一辈子，发明了日晷、漏刻、香钟。那后来呢，闹钟传进来之后，他们大概会愣一下，这不就是咱家那盘香换了个壳吗？沉默着走了又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哪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6: 我找一下啊，节奏八点最来势，让你不对。
5: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是这样，哎呦，好多天没有回来这个熟悉的主播台前，我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各位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6: 我是张扬。
5: 带队旅游去了，哎呀，给我累的哟，一天两万步往上跑哟。不是因为我们团累啊，是因为我个人是这儿也想去，那儿也想去，所以自己给自己整挺累
6: 啊。我以为每天早上出去跑步呢。
5: 没有，
6: 我这两天也挺累，我昨天特别累。
5: 你也累，你也跑步去了？
6: 没，昨天看了个电影，给我累够呛。
5: 你看个电影一步都不会增加的，为什么会累够呛呢？
6: 看那个最近热播的那个电影叫《奥德赛》啊，170多分钟的电影
5: 哦，时间长
6: 啊，将近3个小时啊。关键那些电影里的人名还特别难记。我还得一直查。你在网上边看边查，正好我厅里也没什么别的人啊。一直在网上查，我说这些人到底都是什么背景、
5: 因为不懂
6: 啊。特别是就什么什么奥德修斯什么，包括遇到一些什么典故的时候，还得再仔细研读一下。哎呦，比如说，那个奥德修斯在那个洞里边遇到那个独眼巨人，怎么他爸就是海王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5: 这个你要说到这个独眼巨人，那巨人的劲儿是真大。你们看吧，就是一手解决一个。
6: 对对对，
5: 我们不算是剧透啊，就是随便聊一下。
6: 剧透的话，那你看《荷马史诗》就行了。
5: 就是感觉那个力量感十足，看上去就非常的可怕啊。
6: 对，就人呐、在遇到很有力量的人的时候，就会感叹自己跟对方的差距。
5: 那是，
6: 看到那特别的害怕。
5: 对，为什么他这么高，我这么矮？为什么他这么厉害，我这么弱小？为什么他可以做到，我却很难办到？所以你就会感慨，还是离他远点吧。
6: 就之前那次，咱们一个就挺上了岁数的老同事啊，办公室自己买了个柜子，说那个柜子呢是要自己安装的啊，拼接的那种。正好呢，我下节目了，他就把我叫过去，说：“哎，你过来帮个忙。”往里边钉钉子的时候，我当时到处找锤子。你钉钉子不得找锤子吗？
5: 那是啊。
6: 但是人家不一样。微微一笑，徒手啊，徒手就那么一拍，
5: 徒手摁进去钉子啊，
6: 钉子进去半截。
5: 不是，他是不是练过？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今天跟大家说关于劲儿大的事儿啊，
2: 关于给力的事儿啊。
1: 有些人他，我就觉得他天生劲儿就大。
2: 嗯，
1: 我
2: 你要有些人，你不要小瞧他的外形，可能是瘦瘦小小，但是一身腱子肉，他那个手劲儿很大。有些人腿劲儿大，但是他手劲儿小。
1: 对，就我一直觉得我爸手劲儿比我大。
2: 嗯
1: 啊，虽然他个儿不
2: 高。你就不要拿你做比较了，我刚才都已经透露过了。就你那个五大三粗的样子，但是劲儿那么小，很弱哎。
1: 不去健身房了
2: 啊！
1: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我当时大一开学报道的时候，当时我爸送我去嘛，陪我一块去看那些宿舍。
2: 嗯，
1: 我们那会儿呢，一开始大一去的时候还是宿舍上下铺，当时呢我在上铺，下铺呢已经躺了一个同学了，
2: 被他占了。
1: 哎，正在那迷迷糊糊睡觉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什么哥们儿，上铺没人吗？他说没有，那没人。然后呢，我就把我这个行李放床上，我准备放床上，搬了半天，搬了半天，行李放不上去。这太重了，然后这时候我爸过来了，一把夺过来，哎，一只手提着，一只手托着肩膀，一抖，六七十斤的箱子就非常重。
2: 那个画面感哦，
1: 是不是？看得我目瞪口呆啊！
2: 一抖
1: 啊，当然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什么呢？我发现上铺还没放床板呢，啊，下边哥们儿老惨。
2: 等一会儿，你今天怎么讲的好有画面感？我刚才脑子里边脑补了一下，
1: 后来非得跟我换位置，说自己在下铺有阴影。
2: 不错了，六七十斤的大箱子飞下去，
1: 应该还好，软，稍微软一点
2: 啊。所以说呢，咱们正式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
1: 嗯，
2: 你说是真的，就现在的年轻人力量下降了吗？啊，哎，我们知道啊，说人的力量啊，就是力，就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蛋白质提供的这个能量。
1: 嗯
2: 啊，所以呢，就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现代人应该是秒杀前一辈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不，难道不应该吗？我们现在营养多好啊。
1: 那确实，那至于古人就更不用说了。
2: 对啊，
1: 尤其古人，你想1000多年前，
2: 嗯，
1: 唐宋时代，
2: 嗯，
1: 男人的平均身高也就1.6米多点，
2: 嗯，
1: 平均寿命30岁左右。他们的身体素质怎么跟我们比啊？
2: 嗯，
1: 对吧？但是呢，根据历史资料，我们就发现这古人从力量上来讲啊，
2: 嗯，
1: 个个都是美国队长的水平。
2: 哎呦，那是，
1: 对不对？
2: 嗯，就我们先不讨论什么李元霸那种演绎出来的人物啊，
1: 嗯，
2: 什么李元霸号称一对锤子有多少斤来着？
1: 八百多斤
2: 的锤子。哎，我一度怀疑这是不是夸张的写作手法啊？
1: 一定是。
2: 哎，我。不可能啊，这个锤子800多斤，那都是雷神好不好？还是一对儿，你人受得了，你那个脚那个胯下骑的马都受不了。
1: 嗯，
2: 这就是稍微再扯了点了，是吧？
1: 对对 对， 对，
2: 我们要讨论的是正史当中可以查到的可靠的资料。你就看古人的力气确实是挺大，
1: 没错。你比方说啊，
2: 嗯，
1: 这个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当中，有对项羽这样的描写，
2: 嗯，
1: 戟，因为他叫项戟嘛，
2: 嗯，
1: 戟长8尺余，力能钢鼎。
2: 嗯，
1: 这个钢鼎啊，
2: 嗯，
1: 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宿迁有一个，
2: 就是那个扛字啊，哎，我们说是钢。嗯，
1: 著名的广场叫霸王举鼎。就是
2: 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广场的名字叫霸王举鼎广场，
1: 一个广场中间的有一个雕塑，
2: 雕塑是吧？
1: 就是把这个大鼎给举起来。
2: 嗯，
1: 咱们都知道古代那个鼎啊，
2: 嗯，
1: 那都青铜做的。
2: 是啊，
1: 那举起来，你别举起来了，
2: 嗯，
1: 你抬挪个地儿都得人抬。
2: 那是啊，
1: 多费劲呐。
2: 是啊，
1: 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史记》里就是这么记载的。
2: 嗯。就是他厉害呗
1: 啊，
2: 嗯，
1: 厉害。
2: 哎哎，看没看过那个，
1: 嗯，
2: 《芈月传》看过没
1: 啊？
2: 《芈月传》里边还有一段，就是很真实的历史的描写，说这个秦武王嬴荡，然后，这个，
1: 真叫嬴荡，啊，
2: 哎，对，哎，干啥啊？那个前途光明，
1: 嗯，
2: 继位非常早，17岁就继位了嘛，不是年轻有为嘛？
1: 嗯，
2: 啊，当时那个秦国呢也算是国力鼎盛，对不对？
1: 嗯，
2: 啊，诸侯皆惧，哪儿哪儿都好。然后这个嬴荡这孩子呢，又有点虎，特别喜欢跟人家

0: 差了一点，举上去就砸下来，咔嚓一下两条腿怎么砸断了呗、
1: 啊、
0: 然后当时医疗条件也不是很好啊，没过两天就死洛阳了呀、
1: 嗯、
0: 你说说看，这算不算是历史上死的最憋屈的一位皇帝了啊？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但是你别说
0: 啊，
1: 劲儿是真大
0: 啊，那是那个顶，你想象一下，你就算想有爆发力，你能有得了吗？
1: 包括其实古代有很多的人物，比如说人家都说关羽关云长的那个大刀重多少多少斤，
0: 嗯，
1: 什么张飞的丈八蛇矛重多少多少斤、
0: 嗯、
1: 什么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秦叔宝的那个武器有多少多少斤，哎真的吗？
0: 他们的力气真的比我们大那么多吗？
1: 对呀、啊、
0: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关于力气的事啊。我们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你的力气是这个级别是怎么样的呢？一到十分你能排个几分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啊。
1: 金大管家的微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了。
0: 来自周杰伦龙泉。

0: 点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

0: 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聊你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嗯，
3: 今天我们来说说你自己是一个力气大的人吗？就别看我跟张扬这个个头悬殊这样、啊、
2: 其实我俩力气差不多。
3: 你保守了，你保守了。我这个人是擅长的是耐力，你叫我举一个东西举个时间很长，这一点我肯定是比得过张扬的。
2: 就比如说赵丽在健身房举那个100公斤的杠铃，
3: 一百公斤，你少来，
2: 他都能坚持1个小时到2个小时。
3: 那照这样，我就去举关羽的那个大刀去了。
2: 关羽的大刀呢，《三国演义》当中描写，青龙偃月刀重82斤。我们就很怀疑，这古代人劲儿这么大，
3: 真的这么大吗？一手还得这个牵着马绳啊，再一手还得举着这大刀啊，徒手举80多斤啊。
2: 大家电影电视剧上也都看到过他演绎的那种方式，看起来那挥舞起来。很轻松 但是呢这是演绎的说法
3: 啊，三国演绎。
2: 首先呢这个是汉代汉制的82斤。
3: 演绎里边就已经讲的是汉代的了、其实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斤啊完全，我们这一斤是500克。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重哈，
2: 换算成现代呢，现代呢大概是18到21公斤，也就是36到42斤左右，也不轻。
3: 那也真的，那也挺厉害了，
2: 也不轻。
3: 就是说徒手举40斤的东西，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啊，不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大概就是40斤左右吧。
2: 也不一定，有的长得胖啊。但是呢，
3: 你这徒手能给他拎起来吗？
2: 这小朋友的形状长得不好，那个
3: 跟那个刀不一样。
2: 刀有刀把那个好拎一些。这个偃月刀，青龙偃月刀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是后世才出来的兵器。三国时期呢，关羽实战主要还是用一些长矛啊、长刀啊、还手刀啊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想象当中的形象不太一样。
3: 就是又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啊。说实话，那个青龙偃月刀，即使是在演绎部分里面，它也只是我们现代这个斤重的。大概就是相当于40斤左右吧，没有80斤那么重啊。
2: 对，主要是演绎。但是呢，以前的人呢，确实力气非常的大，特别是在很多文学作品当中的描写。
3: 对，有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了解到。
2: 有一个那个最贵的，不是最贵的，最重的兵器，你知道吧？
3: 不是偃月刀是吗？
2: 当然不是了，
3: 雷神之锤也不是。
2: 那也不是。你没听过一个13500斤的东西吗？
3: 那个。孙悟空啊，
2: 金箍棒。
3: 就这样，就是曾经有一个小朋友，我一个学生啊，一年级，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说实话啊，我有点惭愧，到现在没给他解决。
2: 什么？
3: 因为我研究这个《西游记》也只是粗浅的看一看而已。
2: 他
3: 就说，那个孙悟空的那个金箍棒啊，它是可以变大变小的，对不对？那变大，那我知道它的长度会变，变小它的长度可以缩到耳朵里边。那请问你变小了以后，它这个斤量数变不变？
2: 不变啊，
3: 等于塞了10000多斤在耳朵里
2: 啊。这孙悟空神呢？
3: 是他耳朵也很神是吧？
2: 这软骨力量大呀。
3: 不是这个书中有交代吗？
2: 没有吧，
3: 可能是我们也没有真的研究它。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研究这个的
2: 西游记啊。咱们看个开心就可以了，不要细究。就像之前也有人提也有人提醒过，说这个唐三藏他们这个师徒四人到了那个天竺之后啊，怎么还在吃淮扬菜啊？
3: 带去的方子吧，菜谱吧。就是如果有研究比较透彻的，可以给我俩科普一下，反向科普一下。咱们不就是节目就是聊聊天嘛，对不对？听到这首《悟空》。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4: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3: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4: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
5: 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6: 我是张扬。
5: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个力气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你会感慨力量大一点的人真的是好 man 哦，就是好有安全感哦。
6: 对，那在文学作品当中呢，你就会经常发现那古代的人包括近现代啊的人怎么这么有劲儿呢？
5: 就是说一代不如一代吧。
6: 对，
5: 现在咱也没啥机会举重物证明自己了啊。
6: 有一篇李森祥先生写的《台阶儿》，是一篇非常好的散文啊，不知道咱有没有印象这篇课文。里面有一段讲了一个我完全不敢想象的关于力量的认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文字啊，说我们家的台阶有3级，用3块青石板铺成，那石板多年前由父亲从山上背下来，每块大约有300来斤重。那个石匠笑着问父亲，为父亲拖在肩膀上，说是一口气背到家，不收石料钱。结果父亲一下子背了3趟，还没觉得花了太大力气，只是那一来一去的许多山路磨破了他一双麻金草鞋，父亲感到太可惜。

0: 一段描写。
1: 就是一下背300来斤的东西呗。啊，
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啊。
1: 嗯。
0: 咱们自己掂量掂的，包括那些天天在健身房撸铁的朋友们，
1: 嗯，
0: 300多斤一块的大石板，一共有3块，
1: 嗯，
0: 一个人来回背了3趟，还走山路。请问各位，你能坚持到第几步？
1: 嗯，
0: 我反正含笑半步颠啊，
1: 一步你都上不了身，好吧？
0: 对，
1: 还有一个谁辅助你上身呢？我也不行
0: 啊，
1: 这确实是有点厉害了
0: 啊包括之前那个，嗯，还有一个什么那个以前写的那个挑山工，
1: 嗯，
0: 泰山上的挑山工的那个，
1: 嗯，
0: 那个文章，
1: 嗯，
0: 为什么就这么？这么重，我之前
1: 100多斤，
0: 我之前去尝试过，
1: 嗯，
0: 就是他们的那个担子，
1: 嗯，
0: 挑起来问题是不大，
1: 嗯，
0: 但是你要往上迈台阶，
1: 对，继续，甚至有一些台阶它非常的陡，
0: 嗯，
1: 你得垂直往上走的时候，确实是很辛苦啊。
0: 所以
1: 有很多人为了生存，还不得不在自己的肩膀上挑起这样的重担。
0: 所以10块钱一瓶矿泉水一点都不贵，
1: 嗯啊，我们也得出一个结论，其实从营养啊、身体素质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像我们现代人，自然是远超古人的，
0: 嗯，
1: 比几十年前的人呢也会强出了很多，
0: 没错。
1: 但是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啊，就让我们从事体力劳动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甚至呢以干重体力活为耻，有一些人是这么觉得啊，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能力就会慢慢的退化成为了潜力，
0: 哎，
1: 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吧，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0: 哎，
1: 嗯，
0: 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吗，
1: 嗯，
0: 叫文明其精神，
1: 嗯，
0: 野蛮其体魄，
1: 嗯
0: 啊，所以呢有时候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运动，
1: 嗯，
0: 刻意的让自己保持运动，在现代社会有时候也是能够让自己变得原始一点，也挺好，
1: 所以现在你去健身房就会发现有好多人撸铁呀，
0: 哎，
1: 因为生活当中没有机会去举重物啦，
0: 嗯
1: 啊，当然在这我们也友情提醒一下啊，各位如果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举重的潜力到底有多少，一定要在这个旁边有人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之下，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伤了啊。
0: 对，自己练一练的话，嗯，像我的话，我的极限啊，安全极限的5斤啊，5斤的一个小哑铃就 OK 的啊，
1: 你算了吧，
0: 轻轻松松啊，
1: 哦，好的，嗯，
0: 就比较有掌控感一些，嗯，但是我有个朋友圈有个姑娘，她每天在我那个微信运动里边都排第1名，
1: 嗯，
0: 她运动距离长啊，劲儿也特别大，
1: 嗯，
0: 真的，
1: 你可以从微信步数里边看到她走路多，你怎么能看到她劲儿大呢？
0: 因为我认识她，
1: 哦啊，嗯，
0: 我跟你讲什么叫做女汉子，
1: 嗯，
0: 她真有劲儿啊，
1: 怎么呢？
0: 她劲儿大到什么地步啊？嗯，就是比如说我们俩出去买什么饮料啊什么的，
1: 嗯，
0: 买完我说那个给我吧，
1: 嗯，
0: 我帮你拧开，这很多人，
1: 很

0: 多大岁数啊、嗯、
1: 所以女人爱美是天性、嗯、但是有的时候呢过于在乎自己的容颜反倒容易让人忽略本身最吸引人也是咱们最闪光的一些地方、
0: 嗯、
1: 对吧，正所谓那句话嘛，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能要你命，对吧、
0: 啊、不是
1: 有趣的灵魂是万里挑一、
0: 哎嗯、所以各位大小美女们啊，平时在注意化妆的时候呢、嗯、千万也给气质做个面膜，
1: 哎，
0: 给底蕴纹个眼线，
1: 哎呦，
0: 给性格涂个唇膏，
1: 嗯，
0: 给能力打个腮红，
1: 有，
0: 给温柔贤惠做个祛痘抗衰、
1: 嗯、
0: 给知书达理弄个精油开背、
1: 嗯、
0: 给知性独立加个淋巴排毒，给心灵手巧做个产后护理啊！
1: 你什么东西你讲的都是
0: 哎，我女性知识就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啊、
1: 有的时候呢女性特别在意自己的容貌啊，已经到了一些极端的地步了，你像有一些女孩就会说，哎呀老公你看我都长皱纹了，
0: 嗯嗯嗯，
1: 然后你就在他那个苍蝇站上去都会滑倒的脸上仔细看一个小时，拿放大镜看都看不够，都找不着他说的那个皱纹在哪里。
0: 真是，我朋友他媳妇儿就这样、
1: 嗯，
0: 发现自己脖子上长了那个皱纹，
1: 哦，颈纹，颈纹，
0: 学名儿、
1: 嗯、
0: 啊，这下完了，
1: 嗯，
0: 晚饭也没心思吃了。
1: 是的。
0: 然后到网上找说有没有那个颈部的护理霜，
1: 嗯，
0: 他说了。我朋友说啊，说媳妇你说你不吃饭你就上网逛，你要买什么呀？
1: 嗯，
0: 人家爱答不理回了一句，我买点那种就是抹脖子的那种嘛。他一听特别开心，媳妇这还买什么呀？家里都有啊，你看这菜刀，
1: 我还特别开心呢啊！
0: 哎，菜刀、水果刀、刻刀、铅笔刀都能抹脖子呀。
1: 哎呀，你算了吧，你这个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了。
0: 我就不帮你了，你自己来。
1: 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在怎么就是从没有到有的那一瞬间，就很难接受。
0: 颈纹呐，
1: 啊，
0: 不要紧，就是不能接受。之后脸上还会出皱纹呢，鱼尾纹呐，
1: 你这人真是，你就说点好听的，就第一开始，你才发现它，就比如说白头发也是，虽然你也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律，人都会有的，有一些人还从小就有，但是当你昨天没发现它，今天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0: 所以选择把它
1: 慢慢的拔掉，也慢慢的和自己和解吧，也和年龄和解吧，每一个年龄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美哦。

0: 上午的8:54，很快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聊了好多呢，聊了什么力量啊，然后又聊了这个美容啊，等等等等。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就是不管你是力量大与小，自己这个有没有长颈纹，有没有怎样的，都是能够理解和善待此刻的自己。哎，
1: 而且呢，有时候打扮呢，也得多多注意一下，就是也不是什么东西，
0: 越流行就越好的，
1: 对
0: 吧？
1: 啊，你比方说这两天，不是这两天啊，这段时间这个天
0: 气比较近几年吧，
1: 天气热了以后呢，很多人不爱穿正常的那种鞋子，喜欢穿个什么洞洞鞋是吧？
0: 洞洞鞋真的是流行好多年嘞，
1: 嗯，
0: 你不觉得很方便吗？
1: 而且很多人觉得这洞洞鞋这个上面孔多。

昨夜的南风轻轻，新月弯弯，有人徘徊，深夜愁绪驱不散。风是南方吹来的，清新而温柔，月是新月，皎洁却不圆满。这首诞生于1986年的《月半弯》在歌曲的一开始啊，就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清幽美丽的画面。这样暖风轻拂的朦胧月色当中，还有人在深夜徘徊，愁绪驱不散。整首歌啊，用诗一样的语言给人无穷的遐想。再由当年25岁的张学友用他磁性又有一些青涩的嗓音唱出来，带着一些些忧伤，让我们沉浸在这样美丽的思念当中。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有着诗一般意境的作品，听起来总让人心神荡漾。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诗人，但是我想，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这样一份浪漫的诗人情怀吧。继续来听这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孟庭苇的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清纯雅致，有人说和李清照的词有些类似，常有些出人意料的构思和精巧优美的句子，虽然可能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他的歌的一些特点。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出自于李安修的手笔，语言淡雅，意境悠远，你听着歌就感觉读着戴望舒的雨巷，眼前是一个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姑娘。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有着诗一般浪漫情怀的作品。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一个男人内心最浪漫的表白，他不善言辞，却把对女孩最深的温柔都藏进歌里。一句何德何能是他笨拙又真诚的告白。这个男人叫黄舒骏，这首歌叫何德何能。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0: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9: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0: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现在我们去听一听穿越时空的清澈。云

0: 一首经典老歌《云和》在费玉清的演绎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最早是由刘家昌作词作曲，珍妮在1974年首唱，而费玉清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作品，从此他的名字也和云和紧紧相连。
1: 云和，云和里有
0: 费玉清温润的嗓音，干净的纤尘不染，在他的歌声当中啊，云和不再是一条具体的河，而是无数人思念的源头。
1: 没有找到真正的我，
0: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最真》。

0: 最真来自于刘雅丽。在如今喧嚣的生活当中，刘雅丽的歌声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能够抚慰我们焦躁不安的心。这首歌收录于刘雅丽1996年发行的专辑《预感》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没有深夜淋雨的浪漫，只有简简单单的吟唱和那些爱情里最难得的信任和相守。有时候最真的爱就藏在最平淡的日子当中。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

0: 我是真的爱你，李宗盛包揽了词曲，最初由张信哲首唱，后来李宗盛在1994年将它收录进自己的专辑当中。李宗盛的词向来是直指人心的大白话，没有非常华丽的词藻，就把爱里的卑微、不舍和执着写得透彻入骨。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一句一句唱下来，满满的都是岁月沉淀之后的深情和遗憾。这不仅是李宗盛创作生涯当中的一首金曲，更是无数人青春里挥之不去的记忆。
1: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苏建信天才。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位算是头发花白才发了专辑的音乐人，很多人对他的认知来自几个固定的标签：中国台湾民谣之父、原住民的运动先驱、华语现代民歌运动的发起者。你会发现他的歌从来都不是写在纸上，而是从台东的土地里长出来，从大武山的山谷里飘出来，从太平洋的风里带过来的。他唱了大半辈子，唱的从来不是技巧，不是名利，是自己的根，是自己的民族，是他走过的没有回头的路，这是胡德夫的《匆匆》。

这是来自胡德夫的《匆匆》。很多人都难以相信，这首已经成为华语民谣标杆的作品来自一个55岁才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歌手。距离胡德夫第一次在台北的咖啡馆登台歌唱已经过去了整整33年。有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细节，也是我一直觉得这首歌打动人的地方，它是同期单轨录音完成的，没有分轨，没有后期的修音，没有层层叠叠的编曲叠加，就是胡德夫一个人一台钢琴弹唱一遍过。所以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仿佛他就坐在你对面，没有修饰，没有伪装，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岁月痕迹都完整地留在了声音里。他唱人生啊，就这么匆匆，没有抱怨，

0: 没有迟暮的惆怅，只有一种走过万水千山之后的通透。就像自己说的，这辈子走了很多弯路，做了很多看起来和歌唱无关的事儿，但到最后，所有的路都通向了这首歌。而这条路的起点在台东太麻乡太麻里乡的加兰部落，在那儿，他是一个在牛背上长大的小孩，大武山是他的摇篮，太平洋的风是他最早的音乐老师。这首歌唱的就是他的起点，牛背上的小孩。
1: 温暖柔和的朝阳，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

是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胡德夫的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童年里的大部分时光他都在牛背上度过，看着大武山的日出日落，听着稻田里的蛙鸣，溪流里的水声，还有部落里长辈们口口相传的歌谣。那时候的他不会想到这些童年刻进骨子里的声音会成为他一辈子都唱不完的主题，更不会想到很多年后他会在台北的舞台上把这些来自山谷的声音唱给整个华语乐坛听。而他和这片土地的连接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他把大武山当作母亲，把故乡当作永远的归宿，不管走了多远，只要唱起这首歌就像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唱给故乡最直白最动人的情书，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这是胡德夫《大雾山美丽的妈妈》这首歌里，他用卑南族母语和普通话交替演唱，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钢琴的铺垫和他宽厚的声音。很多人听不懂母语的歌词，但依然会被打动，因为那种对故乡的眷恋是刻在所有人骨子里的情绪，不需要翻译。而真正他开始唱自己的歌，是从一首传统民谣开始。1974年，胡德夫在台北举办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名字就叫《美丽的稻穗》。在那场演唱会当中，他没有唱一首当时流行的英文歌，从头到尾唱的都是自己民族的歌谣。那也是中国台湾乐坛史上第一场原住民歌手的个人演唱会，华语现代民歌运动的火种就是从这里慢慢燃起来。这首歌就是《美丽的稻穗》。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0: 中午十二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强度略有增强，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9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20号全市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呢，我想带你开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环球旅行，来自于英国作家简·莫里斯的《世界半个世纪的》。
5: 离音乐近一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异想潮的电台情歌，我是异想潮，给你送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我觉得八月是一年当中最温柔的过渡的月份，因为热气慢慢的收敛，秋风呢悄悄的入场，盛夏的热闹，漫长的暑假，松弛的日常都在这个月慢慢的收尾了。我们在八月告别热烈的夏天，也在细碎的日常里接住生活所有的温柔和松弛。今天我们的这期电台情歌，我们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歌啊，我们聊一聊暑假，聊一聊成长和寻常生活里的小确幸。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我们开场来听到他们的这首《暑假》。

好，妹妹乐队的暑假，那七八月份可能是所有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月份啊。暑假到来了，两个月可以在家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加上小朋友大概都是比较喜欢夏天的，夏天可以玩水，可以不用穿那么多的衣服，然后可以去很多的水上乐园去玩，再加上可以吃冰西瓜，一些冰淇淋之类的。班上的很多小朋友都在打卡游泳池、游泳馆，然后各种的姿势啊，蛙泳、仰泳、自由泳等等等等。大概也只有这样的一个月份，当暑期还在蒸腾的时候，小朋友才可以在水里面自由自在的做一个浪里小白龙。已经到了八月的下旬了，暑假也很快要过去。开学季的九月也很快就要到来。有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九月开学的到来呢？今天我们在电台情歌的节目当中聊聊暑假，聊聊成长和寻找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美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周杰伦作曲，来自于温岚演唱，叫做《夏天的风》，这是千禧年之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华语 R&B 的抒情的作品。编曲呢轻快透彻，节奏舒缓干净，自带着那种夏天的松弛感，好像听到这首歌就想到夏日的微风、晴朗白昼的画面。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旧是大家心中代表盛夏收尾的专属的 BGM。

好，我们听到专属于盛夏收尾的专属的 BGM， 来自于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当前奏响起的那一瞬间，你就感觉到夏天来了。2004年收录在《七里香》专辑，此曲都是周杰伦。这首歌词也充满了生活化的夏日的意象，大概是很多人学生时代暑假时光的记忆金曲吧。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

好，这是完美适配八月夏末温柔氛围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接下来的这首歌发行在刚刚那首歌的第二年，2005年发行，这是林俊杰作曲，经典的华语男女的对唱流行曲。那一年，他和他的小师妹金莎合唱的这首《被风吹》。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电台情歌，
2: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5: 我是景甜。
6: 我是雨轩。
7: 大家好，我是喜乐。
8: 我是曼曼。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10: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2: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0: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2: 咱们四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 哎，
7: 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 这是为何？
8: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好，我们听到这首《起风了》，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现在是中午的12:35，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超，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都会在这里和你分享美好的音乐心情。接下来，当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用多做介�绍了，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03年发行，易家扬作词，孙燕姿作曲演唱的《遇见》。

孙燕姿的遇见藏在我们80后心中的一首歌曲，当前奏响起的时候，真的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势的一直唱下去啊！00年发行的一首作品啊，2000年发行，易家扬作词，孙燕姿作曲的一首非常极简的华语流行作品。你会发现它的编曲做得很干净，没有什么繁复的配器，基本上是以轻钢琴和简单的节奏贯穿全程，然后比较着重的是孙燕姿她本身的那种独特清冷的治愈的声线，让整首歌都通透又松弛。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五月天的温柔啊，收录在五月天早期的经典专辑当中，词曲都是阿信，台式经典的抒情摇滚的代表作品，没有什么激烈的爆发，你会发现他的吉他的旋律很温柔绵长，只有安静的倾诉。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女生，我们刚刚在播她的遇见，对吗？这是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共同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啊，叫做温柔，发行于2000年，原版的温柔发行在2000年，后来等到歌曲问世20周年的时候，当时五月天重新录制了这首温柔，然后呢特地邀请了相识多年的好朋友孙燕姿一起来合唱。可能大家会觉得原版呢是少年独自的心事，那么这一版一男

来自于朴树2014年发行的《平凡之路》。八月过半，立秋已经过了，夏天的热闹慢慢的落幕，生活呢也开始回归安稳松弛。那些惬意的暑假时光，那些夏日里的轻松的瞬间，都会变成岁月里温柔的印记。愿我们在夏末初秋的日子里，不急不躁的安稳度日，好好的生活，慢慢的自愈。最后一首歌，来听毛不易的《牧马城市》。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星期三再见了，拜拜。

0: 二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现在是
5: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强度略有增强，大家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19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20号全市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93.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世界对女人有各种要求，要贤良淑德，要貌美如花，要生儿育女，要富有诗书气自华。但实际上，女人常常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 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

其实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它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以及极度学生朋友们的暑假，你看，转眼之间你们假期不是也结束了吗？
1: 跑的呀，开玩笑，
0: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想一想啊，不敢相信，短短十多年的时间，我的变化竟然有这么大。你想，十多年之前，我可是那种会花好几个小时决定要用哪个歌曲当我的手机铃声的人。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常年手机静音，接电话完全靠缘分。
1: 我跟你说啊，我也是，
0: 是不是啊？
1: 手机静音好多年了，偶尔一不小心调出声音来啊，还很就是很懵啊，什么玩意儿在唱歌呢？这么吵？
0: 谁啊？谁的手机啊？
1: 就是，
0: 只能说这可能也是人成熟的表现之一吧，就是越来越不想接电话了，好像没有小朋友那种，哎呀，接到朋友的电话
1: 特别
0: 开
1: 心，开
0: 心欢呼雀跃的感觉了哈。
1: 可能人只有在成熟了之后啊，才会懂得好好学点知识啊，是多么的重要啊。
0: 怎么说，
1: 就我们化学老师曾经讲过一个事情啊，说有一个老太太啊去镶了一颗金牙啊，结果呢从此天天头晕啊，一检查发现呢她还有一颗用铝补的蛀牙，两个金属放在一块儿啊成了一个原电池，整天满嘴啊跑电流，能不头晕吗？
0: 这全自动新能源老太太啊有一种赛博朋克的感觉，怎么回事？
1: 能发电了。就问问啊能听懂这个原理的朋友有多少。
0: 你应该就是勉强记得这个段子，但是完全不知道原理了。
1: 我跟你说啊，我先来，我已经搞不明白这里面的知识点了，到底是哪些了。
0: 其实我也搞不太明白了已经。但是有些知识点我还是记得的，比如说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讲的就是快要到来的这个七夕佳节啊。话说周老师，你应该很希望你家那位赶紧忘了这个知识点吧？
1: 我是希望啊，他忘不了啊。七夕佳节啊，近在眼前了，各位，你们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呢？今天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浪漫好礼就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了。
0: 应该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吧？如果说各位还没有买七夕礼物的话，今天买你可以把锅甩在我们头上。你说，哎呀，这个翡翠甄选商城怎么回事啊？发货这么慢？
1: 就是啊，把订单给他看一看就行了哈。说这个 SK2 呢，大家肯定。不陌生哈，这可是火了40年的高端的大品牌了。今天呢，这套小熊爱心礼盒呢，里面包含了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15克大红瓶面霜，以及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都是实用的单品啊。这个正装和实用小样呢，给各位配齐了。全线添加了 SK2 品牌的经典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核心成分哈。这个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牢固，坚持用下来呢，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呢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呢，你会发现是那个正红色啊，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哈。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哈，这是翻折式的结构，一层层展开，像变魔术一样啊。拆礼物的时候呢，这个仪式感就直接拉满了。
0: 对，有的时候拆礼物的这个过程比收到礼物我觉得还更开心哈。这套 SK2 小熊爱心礼盒搭配的非常好，这一套里面呢包含了清洁水、眼周锁水多类的单品，早上呢可以先用洁面去洗脸，清洁的力度刚刚好，洗完之后也不会紧绷。它里面添加了白柳树皮精粹，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给我们的皮肤补足水分，然后呢你就拍上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这款产品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长期坚持使用它，肤质会变得更为细腻顺滑，自带磨皮的质感。接着呢，你薄薄的涂上一层眼霜，轻轻的打圈按摩吸收，舒缓早起的眼部的浮肿，会让我们的眼周更为紧致平滑。最后呢可以用那个大红瓶面霜收尾，质地非常的绵密，就很像是那个奶油，上脸之后呢也很好推开，清爽不厚重，保湿力非常在线。体验装还方便出差旅行随身带，不用扛正装出门，在外也能够坚持完整的护肤的流程。
1: 是的，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了，再加上这个面霜啊、眼霜、洁面这么多体验装，至少2000起步吧。那么今天我们七夕节的一个礼遇哈，限时折扣啊，整套配齐了230毫升正装神仙水，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啊，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再加3瓶20克洁面，全部到手只要599元。礼盒上印着小熊搭配爱心，很浪漫精致哈，有效期是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那么各位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适合自己的东西哈。
1: 确实哈，七夕节这样的日子呢，给自己或者另外一半一点仪式感，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0: 有必要，
1: 毕竟啊，你都说嘛，婚姻也是需要经营的啊。
0: 是，而说到这个婚姻呢，最近民政部网站发布了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这个数据就显示今年的一季度和二

0: 二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在2025年7月30号公布的2025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中，2025年上半年结婚登记353.9万对，离婚登记133.1万对。业内人士指出，结婚登记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主要呢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适婚人口总量在减少，第二个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婚姻观念逐步转变，人们更注重个体的幸福感，不再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必选项。第三呢，就是婚恋匹配度需求更高了，不少人秉持着宁缺毋滥的择偶态度，婚恋匹配的周期相应的就延长了。但是呢，结婚登记量也不是直线下降的，其中呢，2023年、2025年又呈现着波动上升的态势，主要的原因就是疫情积压的需求被集中释放，农历年份民俗影响以及婚育利好政策的驱动。
1: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踏入婚姻的朋友以及准备踏入婚姻的朋友都能够收获幸福
0: 是，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憧憬婚姻的朋友都能够遇到那个对的那个人
1: 是，现在呢，结婚呢很方便了最近呢，天津市第一个落地银行网点内的婚姻登记延伸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一点位呢，创新推出了正银融合全新合作模式，可以让新人在结婚登记的同时呢，享受一站式了解新婚家庭金融规划、各类婚嫁配套优惠等等金融服务。这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据介绍呢，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的婚姻登记这个办公时间呢是每周三、周四，上午9点到上午11:30，法定节假日除外。热门登记日期呢会以这个公告为准针对网友热议的是否可以查询对方银行余额以及不良征信记录这个事情呢，
0: 一站式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1: 是，省得再跑了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说，相关查询会严格遵循客户本人授权原则且和婚姻登记系统相互独立。
0: 是，这个领证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我们对于婚姻的慎重不能减轻
1: 没错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0，这首歌来自张宇，给你们。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咱们走进镇江深厚的三国文脉。
2: 点火！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5: 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8: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9: 压力最大的人？
10: 是我，
8: 是我，
10: 是我。
11: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8，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两天的这个温度虽然没有特别的高哈，31.2度，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夏天的温度哈，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俩坐在车上，拜托大家把空调给我们打开打开哈。
1: 就是我比较怕热啊。
0: 不仅天气热，经过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心情再加上这个天气的原因，整个人真的有点烦躁。可能很多打工人都觉得星期一是打工人最烦躁的一天，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星期二才是打工人最烦躁的一天。星期一毕竟刚刚经过了一个周末的调整，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状态还可以，反正我星期二整个人是烦躁不已。我觉得星期二的我真的是太脆弱了，脆弱到我都怀疑我自己上辈子其实是不是一片海苔
1: 或者是一块玻璃，
0: 比玻璃要更脆弱就是海苔，
1: 就说明你还是没有修炼到位嘛。
0: 怎么说，
1: 你看我们像我们这样修炼到位的打工人啊，已经强大到一定地步了。
0: 怎么说，
1: 就是以前你觉得心烦啊，工作累的时候可能你会直接脆弱到什么呢，哭出来
0: 啊！
1: 现在不一样了，还哭直接气笑了吧
0: 说明你成熟了、
1: 是吧。
0: 就是每当被同事啊、被领导啊、被甲方气到的时候，我其实我都很想说，你们给我等着，早晚会有我小人得志的那一天，你们给我等着
1: 我好怕哟能理解啊、你看星期二像小西老师一样这个打工人啊，颠颠的也可以理解嘛，对吧、而且呢你还不能抱怨啊、你如果对生活抱怨好苦啊，生活就会说啊，给你加点糖
0: 啊！
1: 你问什么糖，
0: 不是挺好的吗？
1: 他会说来一点荒糖，会苦得更厉害。
0: 你自己听一听，你这段你荒不荒唐？
1: 有点。
0: 星期二的打工人颠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今天刷朋友圈，我看到朋友圈里面已经有打工人在作诗了，说牛不吟马不叫，小小牛马周二一直回复，收到收到，
1: 好诗、
0: 好诗好诗哈！
1: 工作之前呢，真的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吃苦，结果呢，出社会之后发现啊，这帮人啊是真能吃苦呢，
0: 比你能吃苦的人
1: 多
0: 了
1: 去了
0: 是吧。
1: 是，
0: 这个打工人确实是很辛苦啊，希望各位下班路上就能够把一整天的工作的疲惫都能够抛之脑后啊，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下班之后的时光。当然我们也希望，因为打工人确实很辛苦，希望用人单位也能够体谅打工人的辛苦。施某呢于2021年9月9日和云南文山某个学校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合同的期限呢从2021年9月2日开始到2024年9月1日结束，约定月工资是6000元。2024年8月9日，施某在文山州妇幼保健院生育，依法于2024年8月10日开始就休产假了，处于法定的哺乳期内。学校在明明知道施某处于产假哺乳期的情况之下，还在2024年9月3日通过微信通知施某到校办理终止合同手续，单方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申诉人也就是施某请求一，确认双方劳动合同于学校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解除，由学校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二，裁决学校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000元。经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第一，双方劳动合同于2024年9月3日开始解除。第二，某学校于2025年9月1日前一次性支付施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
1: 我们都说这个女性在职场上啊面临的困境有很多哈，
0: 是，
1: 我觉得其中一部分就来自于这些赶在哺乳期辞退劳动者的用人单位啊，
0: 确实有点过分了。而且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我觉得最起码的法律常识你总该懂一点吧。
1: 其实说到这个教育话题啊，最近呢河南有一个高考生啊，4月4日出生，考了444分的成绩，最后选择殡葬专业的话题啊，让现代殡葬技术和管理走入大众的视野啊。据了解呢，目前全国已经有16所院校开设了殡葬相关的专业，国内高校开设相关专业的已经有近30年了。目前呢，四川一高校呢也正在筹建啊相关专业，计划在2027年开始招生，首批计划招生大约40人。据民政部公布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到2024年年底，全国共有殡葬服务机构4794家。然而呢，目前全国开设相关专业的院校呢仅有16所。业内人士分析呢，按照相关的数据，每年啊殡葬专业毕业生只有大约1000人，行业 每年人才缺口呢大概是在万人左右。在走访当中呢，他们发现啊，不少学生是主动报考的，并将呢殡葬作为第一志愿。越来越多的学生啊开始把相关专业看作是一种普通职业来选择了啊。
0: 其实它就是普通的职业嘛。
1: 是。
0: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的选择殡葬行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培养殡葬的人才，我觉得这个曾经被视作是冷门的专业，被很多人可能都不愿意提起的专业，也正在被重新认识，

好，我们听到专属于盛夏收尾的专属的 BGM，来自于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当前奏响起的那一瞬间，你就感觉到夏天来了。04年收录在《七里香》专辑，此曲都是周杰伦。这首歌词也充满了生活化的夏日的意象，大概是很多人学生时代暑假时光的记忆金曲吧。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

好，这是完美适配八月夏末温柔氛围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接下来的这首歌发行在刚刚那首歌的第二年，2005年发行，这是林俊杰作曲，经典的华语男女的对唱流行曲。那一年，他和他的小师妹金莎合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浪漫好礼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这个真的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神仙水，多少的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好。那么今天的这一套小熊的爱心礼盒里面有230ml 的神仙水的正装，30ml 的神仞水的体验装，还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都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的小样都给你配齐喽。全线添加了 SK2 品牌的经典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的酿造当中发现的一个核心的成分，可以帮助你的皮肤代谢，让你的皮肤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的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跟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盒身上配上的标志性的爱心的小熊，精致又有质感。那么打开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呢，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就瞬间的拉满了。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的230ml 的神仙水，那么要到1700多块钱，再加上它的面霜，包括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可能加起来都要2000多块。今天呢，我们商城七夕的礼遇季，限时的折扣来喽，整套入手只要599元，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的爱心礼盒，有效期也很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那大家想要买的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

好，我们听到这首《起风了》，我们在半年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超，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都会在这里和你分享美好的音乐心情。接下来，当前奏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用多做介绍了，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03年发行，易家扬作词，孙燕姿作曲演唱的《遇见》。

孙燕姿的遇见藏在我们80后心中的一首歌曲，当前奏响起的时候，真的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势的一直唱下去啊！00年发行的一首作品啊，2000年发行，易家扬作词，孙燕姿作曲的一首非常极简的华语流行作品。你会发现他的编曲做得很干净，没有什么繁复的配器，基本上是以轻钢琴和简单的节奏贯穿全程，然后比较着重的是孙燕姿她本身的那种独特清冷的治愈的声线，让整首歌都通透又松弛。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五月天的温柔啊，收录在五月天早期的经典专辑当中，词曲都是阿信，台式经典的抒情摇滚的代表作品，没有什么激烈的爆发，你会发现他的吉他的旋律很温柔绵长，只有安静的倾诉。

五月天和孙燕姿共同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啊，叫做《温柔》，发行于2000年，原版的《温柔》发行在2000年，后来等到歌曲问世20周年的时候，当时五月天重新录制了这首《温柔》，然后呢，特地邀请了相识多年的好朋友孙燕姿一起来合唱。可能大家会觉得原版呢是少年独自的心事，那么这一版一男一女的呼应，让这一份释然也多了一层对话感。感情就有很多种的表达方式，可能五月天唱出了体面放手的温柔，还有一种浪漫不喧哗不匆忙，藏在了朝夕相伴的日常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一首作品，大家可能经常在 KTV 里面都有唱过，来自于莫文蔚的代表作，叫做《慢慢喜欢》。

2018年发行此曲，大家很熟悉了，李荣浩，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钢琴打底，节奏舒缓，旋律平淡却非常的温柔，讲述了那种细水长流的陪伴，平淡日常的美好。接下来，2014年发行此曲都是朴树国民级的治愈民谣的流行作品。

这是胡德夫牛背上的小孩。胡德夫的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童年里的大部分时光他都在牛背上度过，看着大武山的日出日落，听着稻田里的蛙鸣，溪流里的水声，还有部落里长辈们口口相传的歌谣。那时候的他不会想到这些童年刻进骨子里的声音会成为他一辈子都唱不完的主题，更不会想到很多年后他会在台北的舞台上把这些来自山谷的声音唱给整个华语乐坛听。而他和这片土地的连接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他把大武山当作母亲，把故乡当作永远的归宿，不管走了多远，只要唱起这首歌就像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唱给故乡最直白最动人的情书，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这是胡德夫《大雾山美丽的妈妈》这首歌里，他用卑南族母语和普通话交替演唱，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钢琴的铺垫和他宽厚的声音。很多人听不懂母语的歌词，但依然会被打动，因为那种对故乡的眷恋是刻在所有人骨子里的情绪，不需要翻译。而真正他开始唱自己的歌是从一首传统民谣开始。1974年，胡德夫在台北举办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名字就叫《美丽的稻穗》。在那场演唱会当中，他没有唱一首当时流行的英文歌，从头到尾唱的都是自己民族的歌谣。那也是中国台湾乐坛史上第一场原住民歌手的个人演唱会，华语现代民歌运动的火种就是从这里慢慢燃起来。这首歌就是《美丽的稻穗》。

是他一辈子的挚友李双泽。1970年代的台北和当时所有的驻唱歌手一样，唱的都是英文歌。直到有一天，李双泽拿着一瓶可乐站在台上，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我们喝的是可口可乐，唱的是英文歌，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这个问题砸在了胡德夫的心上，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唱了那么久，从来没有唱过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故事。从那天起，他和李双泽、杨贤一起在中国台湾乐坛喊出了那一句影响整个华语乐坛的口号：唱自己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李双泽创作，也是两个年轻人关于理想一辈子的约定。这是胡德夫和杨祖君合唱的《少年中国1977》。

0: 这是来自胡德夫和杨祖勋合唱的《少年中国》。1977年，李双泽因为意外溺水离世，年仅28岁。他离开之后，胡德夫带着他的歌继续往前走，继续践行着唱自己的歌的约定。这首歌里没有热血的嘶吼，只有克制的期许，唱的是少年人的理想，是对土地的眷恋，也是两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歌最朴素的理解。歌里要有根，要对这片土地的温度，要有自己的故事。李双泽的离开也让胡德夫的人生转了一个巨大的弯，他离开了聚灯光下的舞台，转身投入了权益运动，这一去就是整整20年。他走遍了中国台湾的各个原住民部落，为同胞的土地权、教育权、生存权奔走，负债累累，被威胁，但是没有停下脚步。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他那20年人生的写照，最最遥远的路。
1: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我来到最接近。

这是来自胡德夫的期待。2014年，64岁的胡德夫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芬芳的山谷》。这时候的他已经唱了40多年的歌，头发已经全白，声音里却依然有不灭的温柔与力量。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更远处的生命，开始和自己的人生和解，开始回望自己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他不再是那个举着旗帜的抗争者，更像是一个坐在山谷里的老人，看着日落，轻声和自己对话，和这片土地对话。这是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也是他对自己这辈子的回望，《芬芳的山谷》。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这是胡德夫演唱的《乡愁四韵》。胡德夫说，太平洋的风最早吹过我们的祖先，又吹到我们的身上，它吹了几千年，从来没有停歇过。就像他的歌是他一辈子坚持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他唱了一辈子，唱的是山，是海，是土地，是民族，是自己的歌。他用自己的一辈子告诉我们，真正的歌从来不是写给聚光灯，而是写给自己的内心，写给这一片生养我们的土地。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胡德夫《太平洋的风》。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辛弃疾的那一句八百里分麾下炙。很多人以为是军队行军八百里，其实不是哈。八百里呢是一头牛的名字。西晋王凯有一头名牛跑起来风驰电掣，取名叫做八百里伯，意思呢就是可以跑八百里之远的神牛。而王凯呢就把它当作宝贝，甚至呢用黄金环去装饰牛角。辛弃疾写这一句词的意思就是把心爱的神牛宰了烤给部下吃啊，那就是何等的气魄了，大军凯旋，主将杀牛犒劳，篝火点燃，斗志翻涌，一个炙字都是烤肉的香气。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呢，他有着非常顶尖的唱功，但如果让你说出他的代表作品，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说出来。明明他唱功了得，但就是没有被传唱开来的作品，实在是令人唏嘘感叹。今天我们就一起听这位华语歌坛的遗珠歌手朱桦，先来听一听朱桦细腻柔情的歌声，请你不要再对我说爱我。

我怎么了？选自朱桦1997年的专辑《如此专心》。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朱桦的一首作品，在这首歌里的朱桦有着最女性、最感性的声音。在这张专辑当中，朱桦放弃了上一张专辑《凤凰与蝴蝶》当中那种意境高远的唱腔，制作人谭健常为他选择了一系列具有市场流行度并且内容更加贴近人心的曲目，也改变了朱桦以往在人们心目当中似乎是高不可攀的艺术化的形象。可以说啊，谭健常让朱桦从《凤凰与蝴蝶》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下凡，成为了都市里平凡普通的女子，受着感情的伤，唱着心中的喜与悲。专辑《如此专心》也让朱桦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于是呢，谭健常继续发力，在1999年打造了朱桦歌唱生涯当中最成功的专辑《梦的翅膀》。我们来听当年专辑里让很多人为之惊艳的一首作品，听吧。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所有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而朱桦这个版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给我们呈现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1999年《梦的翅膀》专辑大获成功，也让朱桦的知名度不断的提升。而进入新千年之后，朱桦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她超女评委的身份。音乐上虽然也继续发着专辑，但再也没有超越《梦的翅膀》的作品出现。逐渐的，朱桦好像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很多人都忘了内地流行歌坛有这么一位爱唱也会唱的女歌手。但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应该被我们忘记，而我们节目所要做的就是找寻那些可能被你遗忘的好声音，并且让他们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来自朱桦的《痴心的人总是被伤得最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各位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总有一些旋律能把你拉回曾经那段旧时光。下面的这首歌将把我们带回华语歌坛的金色岁月，来听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于这首歌，很多人可能更熟悉的是迪克牛仔的沧桑翻唱版，但他的原唱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黄仲坤，收录在他1994年的专辑《爱与承诺》当中。这首歌的歌词啊，最初是词作者为当年刚刚征战歌坛的影帝梁朝伟所写的，但是因为梁朝伟当时的专辑呢

0: 歌已经收录满了，所以没有能够采用，后来辗转到了黄仲坤手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黄仲坤温柔的演绎将爱情当中的惋惜娓娓道来，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1: 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
0: 一曲终了，不知道是不是也勾起了你心底的某一些遗憾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疗伤歌后辛晓琪带来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2: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爱情当中最让人无奈的往往不是不爱，而是爱而不得时的互相拉扯。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了专辑《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刚刚我们听到的正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姚若龙作词，延续了辛晓琪经典的疗伤路线。歌词当中那句“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也唱出了无数女性在感情当中的委屈和心酸。
1: 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
0: 岁月留声，我们一起在经典旋律当中回忆过去的点滴时光，继续来听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汽车外部灯光的分类及功能。汽车外部灯光设备包括大灯、雾灯和转向灯三大类别，其中大灯又分为近光灯和远光灯。虽然同为照亮前方道路的灯，但远光灯和近光灯有其本质区别。第一，照射的远近不同。近光灯标准照射距离约30到40米，但是覆盖照射角度大。远光灯呢，则是视线较为集中，亮点大，可以照射到较高较远的地方。第二，使用环境不同。近光灯主要用于夜间市区行车使用，光束较为分散。远光灯适合野外或者是高速公路夜晚行车使用，因为其照射距离长，安全可靠。由于远光灯的角度较高，很容易晃到行人和对面驾驶员的眼睛，从而给行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不能在市区使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作为一个信号灯，双闪灯的使用范围呢是有严格规定的，滥用或者不用都可能面临罚款。简单来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其他车辆减速甚至停车来避让你，则通常情况下呢就需要开启双闪灯。稍后为您介绍适用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况。

0: 作废。
1: 需要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形有：第一个，临时停车的时候，要让其他车辆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临时停车一定要及时开启双闪。第二，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开启双闪，容易引发连环交通事故，建议您亮起双闪灯，还要在

安装在汽车顶部的边缘处，这既能表示汽车高度，又能表示宽度。安全标准规定，在车高高于3米的汽车必须安装示宽灯。示宽灯呢，是一种警示标志的车灯，主要是在傍晚夜间开车，雨天和雾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使用，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没有开示廊灯的习惯，他们要么直接开大灯，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开。也有不少司机啊，会用示宽灯来代替近光灯在黑暗中行车。其实呢，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示宽灯只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并不能照亮前方道路。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日间行车灯的使用。日间行车灯来源于欧盟部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经常下雪下雾，能见度很低，所以规定啊，白天行车也必须开灯。有关数据显示，开启日间行车灯可降低 12.4% 的交通事故。那日间行车灯呢，虽然从外面看很亮，但是它的实际照明效果很弱，仅可用在白天使用。如果是用在晚上，那对于车内的驾驶员来说，几乎是起不到照亮路面的作用，而且影响行车安全。所以晚上开大灯依然是首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新的一周在阳光中开启，昨天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开始发力，气温明显回升，最低气温23.3摄氏度，最高气温来到33.6摄氏度，熟悉的闷热感又回来了。近期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午后局地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可能，市民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气温有所回升，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由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8月21号至22号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6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至4级，气温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苦的用了5-6年，短的用了3-4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 K 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4点就得起，一包6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儿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几年，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晚上我妈和我爸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对醒能保持好几个小时。他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他买的破衣烂衫。

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溜溜，当做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这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他也舍不得放下手机。他女儿拌嘴说他顾着玩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他，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为我们和父母提供情绪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时候我也想劝妈妈放下手机出去走走，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可她又能去哪里呢？想给她报老年大学，可县城里都找不到一家，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实打实的棋牌室。老人们没有退休金，文化程度也不高，没钱去做美容保养，更不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父母同龄人里有小辈的都忙着带孙子，孩子没成家的还在想办法打零工挣钱。有一次我发现我妈看小说，看的还是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我问她怎么有的这个习惯，她说不看就为了每天划拉足够时长赚取金币，攒下来说是可以提取返现。有好多老人像她一样，把这种平台的小把戏当作收入来源之一。我二妈就是如此，每天没日没夜看，就这样一个月也才零星能领十几块钱，但这笔钱对他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能顶好几天菜钱。有时候我也想带父母出去转转，可一年到头就休息几天，回老家一趟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时间。两个农村老人没经验，我又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门，只能放他们俩留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不是吵架就是打麻将，回忆起来都是些糟心的细节。农村是这样，而在我们生活的小县城，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周末顶多去看场电影，吃点小吃，开车逛逛，更不用说从不主动寻乐的中老年人。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安放了老人们无处可去的晚年。婆婆一开始拍短视频，只是因为爱拍花花草草，做些花里胡哨的视频。现在内存不够，发展成两个手机，一个做视频，一个买东西。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县城里他没有几个朋友。

0: 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池塘四五尺深水，篱落两三半样花。过客不须贫问姓，读书生理是我家。各位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我们请出来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羊上树》。哎，这羊为什么会上树呢？这上树的羊是什么品种呢？那如今大伙儿都在讨论这个转基因的话题，那上树的羊是不是转基因的羊呢？到底怎么回事？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听相声。
11: 大家好，
12: 哎，
11: 很高兴在这儿给大家做这个学术报告。
12: 您这学术报告
11: 啊？
12: 您怎么来这儿做报告？
11: 他们不是来听报告的吗？
12: 没有，人家是听相声。
11: 听相声
12: 啊？
11: 听那玩意儿干嘛？
12: 哎，您这怎么说话？我们这是相声大会，
11: 档次低呀、啊。
12: 谁呀、
11: 啊？学术性不强啊。
12: 您说相声啊？
11: 嗯，
12: 相声也很深奥。
11: 嗯，
12: 什么毛病这是？
11: 站这儿说
12: 可不是吗？
11: 有什么意思呀？
12: 我们这个没意思。
11: 没意思
12: 哦，
11: 搞点学问呢。
12: 学问？
11: 你这个演员说实在的啊，
12: 嗯，
11: 你要听我的话，迷途知返你还可以原谅。
12: 哦，
11: 你要继续跟这行混下去啊，
12: 嗯，
11: 你算是完了。你必须的啊。
12: 嗯，
11: 这样吧，
12: 嗯，
11: 我带着你吧。
12: 您，
11: 你跟我，
12: 我跟您，
11: 咱们干点别的去。
12: 不是
11: 啊，
12: 我也不能因为您这一两句话，我就不干这行了。我干了好几十年了，您是谁？我得了解了解。
11: 你真不认识我呀？
12: 我可不是不认识吗？
11: 孤陋寡人啊！
12: 您还要寡人呢？是怎么着？
11: 你这样得寡了。
12: 我呀，
11: 啊，
12: 什么呀？孤陋寡闻。您先把这
11: 寡闻呢？
12: 哎，
11: 孤陋寡闻呢？
12: 怎么孤陋寡闻？

0: 啊，贴橡皮膏就去感染了。
1: 和了和了啊，搁盐、葱花、姜末、味精，和了好了，搁一张你的相片
0: 啊，
1: 搁张相片啊，盖上盖，通上电，白瓷罐上有那开关，摁下去灯就亮了，写煮饭啊
0: 啊，
1: 等着吧，
0: 等着什么？
1: 半个小时，啪，弹起来了
0: 哦。
1: 你开盖一个崭新的于谦出现了，克隆出来了。后来这个技巧被卖血豆腐的教会了。
0: 您要不说搁我一相片我还真信了，
1: 是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1: 科学是很严谨的。
0: 还严谨呢？
1: 不能胡来呀。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来的，知道吗？我在科学院这些年，我跟范振钰啊、徐自亮、张文顺我们这些人，我们见天研究这些科学的事情。
0: 那科学院也弄一德云社，讨厌，废话，怎么跟都跟说相声的研究啊？
1: 请他们来呀，请他们来呀，
0: 啊，
1: 说一说自己的知识阅历，人类需要什么，他们提醒我都写下来，写下来回来照这个我给研究去。做一个科学家那是了不起的呀！
0: 哦，
1: 什么事都得知道，天文地理、物理星象
0: 是
1: 什么没有不明白的，
0: 全懂。
1: 哎，什么叫植物？哪个叫动物？全得了解。
0: 啊，这个也要学。
1: 哎，植物啊，对吗？
0: 植物，
1: 榆柳三槐。
0: 对，
1: 这是大柳树。
0: 树
1: 啊，这是槐树。
0: 对
1: 啊，都得知道。
0: 动物
1: 也得了解。
0: 动物，
1: 哎，动物了解
0: 什么呀？
1: 好，就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啊，
0: 啊，
1: 看图片，看资料。
0: 什么呀？
1: 学生问。老师，这是什么
0: 啊？
1: 这是个狗啊！
0: 这谁都看得出来，这个
1: 你这就叫轻视科学。
0: 废话，认条狗谁不行啊？
1: 废话，街上跑当然认得出来了，炖熟的成碟子了，你认出来？
0: 认得出来，认不出来，人那有菜单，我们也能看出来，知道吗？
1: 你偷着端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
0: 这认这也不算能耐，
1: 是不是？这是个狗
0: 啊！
1: 这个呢，老师，这个两片白颜色东西夹着呢，
0: 啊，
1: 驴肉啊，驴肉啊，
0: 驴火呀、啊！
1: 两片白色的物体夹着呢，
0: 啊，那不是烧饼吗？
1: 是不是？这都得知道，都得研究。
0: 哦，
1: 都得研究，这是浮浅的，往深处琢磨
0: 有深奥的。
1: 说这个动物它是什么习性，
0: 啊、
1: 属于哪个科目？
0: 哦，
1: 它的特征是什么？
0: 嗯，
1: 它怎么怎么样，一五一十全得掰扯清楚
0: 啊！这可就细致了，
1: 外行干得了吗？
0: 这不容易。
1: 前一段时间，在美国
0: 啊，
1: 有个地名德州，知道吗？
0: 德州，山东。
1: 你讨厌呢，美国德州，
0: 啊，美国有个德州，
1: 德克萨斯州，
0: 这位也含糊着呢，
1: 是这么说吧？
0: 是
1: 啊，
0: 是说
1: 德州嘛，
0: 嗯，
1: 德州那儿发现了啊，
0: 嗯，
1: 发现一种动物，
0: 什么呀？
1: 这个动物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0: 什么动物？
1: 羊，
0: 哪儿都有啊！
1: 你看。他不相信科学吧？
0: 怎么了？
1: 羊是哪儿都有
0: 羊啊，
1: 长犄角
0: 啊，
1: 吃草那个，
0: 对呀、啊，
1: 跟地上跑那个，
0: 对呀、
1: 啊，种不同，
0: 什么特点？
1: 它活在树上，它站在树上面。你说这羊那个爪子，你伸手看看，你看看
0: 啊，
1: 它跟人不一样，知道吗？
0: 没这么比的，
1: 啊、
0: 知道吗？
1: 它这个东西，它的习性是什么？
0: 啊，
1: 它为什么会在树上？它怎么能够上树？它的特征是什么？谁知道？整个德州啊，这些个科学家研究不出来。
0: 哦，
1: 德州那州长急坏了。
0: 啊，
1: 反正我不管，你们大伙儿得想这个办法。
0: 还是山东啊，这个。怎么这味儿？这个
1: 德州嘛是吧、啊？
0: 什么德州啊？这个
1: 你们大伙想办法吧
0: 啊！
1: 到底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羊弄好了，就是咱们德州的品牌啊！
0: 啊，
1: 这跟鸡搁在一块儿，这是咱们两大特产。
0: 哎，对，
1: 啊、
0: 除了扒鸡还有羊、嗯、
1: 啊！找吧，没人知道
0: 啊！
1: 最后啊，有人传闲话、
0: 哦，
1: 科学家最爱传闲话，知道吗？
0: 是吗？
1: 最后说了，说北京有叫郭德纲的，他知道
0: 哦
1: 啊，请来吧，让我去，要能把这题说出来。给60万美金，多少钱？
0: 60万美金，
1: 这要是一毛一张的
0: 啊，
1: 能数到80岁生日，
0: 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
1: 啊？
0: 你干嘛数那么点小票子？
1: 我不去，我很爱国呀、啊，我这个人，我不去，我知道，还就是我了解，
0: 只有您知道，
1: 只有我知道他的习性，啊，他这个特征，他的历史渊源，包括他的作用，我都了解。
0: 嘿，
1: 我研究这个东西嘛，
0: 啊、哦、啊、哦，
1: 了解。

0: 但是我不收。
1: 哎，
0: 再一个说实在的，几十万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也不叫事儿，也走不开。年底了，我们单位这些日子发那煤火费什么的，知道吗？我不能走，
1: 这点煤火费呢，$60万呢，你
0: 不能走，知道吗？
1: 是吗？
0: 我这个我是个很爱国的人啊，当然了，这个我也不是保守
1: 啊，
0: 我也不是，我说有人要是愿意问的话，
1: 您不去
0: 也无所谓，谁爱去谁去，对对，我不往心里去，我往心里去。
1: 哎呀，科学家，
0: 哎，
1: 先生，德州那边。
0: 德州
1: 有一羊在树上，
0: 对对对，
1: 您知道怎么回事？
0: 只有我清楚。
1: 哦，那让您讲清楚了，给$60万，
0: $60万，嗯，都是新票，知道吗？
1: 哎，是是是，
0: 嗯，
1: 哎，
0: 嗯，
1: 您告诉我行吗？
0: 啊，
1: 您告诉我。
0: 哦，你要学这个呀？
1: 啊，对对，我到那边挣完这$60万，咱俩一人一半。哈哈，那没啊，啪。招你了，我还给您一半煤火费，我也给您报销了。
0: 这副嘴脸啊，这不是搞科学的人呢、啊？
1: 怎么了？
0: 我是那个爱钱的人吗？我要是爱钱，我自个儿去就完了呗，对不对？
1: 哦、
0: 还用你分我？对不对？你这叫小瞧人，少那么多。
1: 哎，别动，科学家，科学家，好嘛，
0: 你喊我。
1: 是。哎呀，我要不叫这科学家呀，我能跑过去，我告诉你们。
0: 你喊我。
1: 哎，是。您回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嗯嗯。
1: 我无意这个贬低您。
0: 哎，我这个人格是很值钱的。
1: 是是是是是、我就诚心诚意的吧，这么说，我跟您请教这问题。
0: 哎，
1: 好
0: 好
1: 吧，
0: 这个态度很好。
1: 哎，又来了这个。
0: 态度很好，
1: 嗯嗯，
0: 我坐性你这样的
1: 啊，
0: 我坐性你这样的，
1: 看人这词儿用的，
0: 这就对了。
1: 哦，
0: 搞科学研究啊，说实在，
1: 下去哪儿啊？就上来，
0: 这是做学问呢，
1: 人坐炕上了都，
0: 这不是胡来
1: 啊。
0: 其实他们都糊涂，这个事情最早是发生在咱们国家。
1: 哦，就在本国呀。
0: 这个羊啊，原来咱们国家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乱砍乱伐什么的，咱们这没有了。
1: 哦，
0: 哎，羊就到了德州那边去了啊、
1: 哦。
0: 实际咱们国家原来有，
1: 嗯、
0: 这个问题这是追溯起来也很长时间了。
1: 哦，
0: 当初它是有故事原因的。
1: 哦，还有个情节。
0: 哎，咱们国家当初有一个大学生，早年的大学生。
1: 嗯。
0: 哎，有一天呢，他清晨起来啊，从歌厅啊回来，知道吗？
1: 这什么大学生啊，这是？
0: 做学问去了吗？
1: 上歌厅啊？
0: 嗯，调查嘛啊、
1: 哦！
0: 一看，哎，这个树上有一只羊，他很惊讶。
1: 嗯，
0: 回到家去问他的父亲。
1: 哦，
0: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学究，
1: 是
0: 什么都知道。把老爷子请出来，说这树上有只羊，怎么回事呢？
1: 嗯，
0: 老头给他一讲，他明白了、
1: 嗯，
0: 把这个事情算是记载下来，
1: 就知道了。
0: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是学的话呢，
1: 啊啊，
0: 那么我不能藏奸，
1: 您得教我。
0: 我们要把当初的事情重新的表演一下。
1: 那太好了，太好
0: 了，是不是啊？
1: 可以可以，
0: 我知道多少我告诉你多少，
1: 谢谢您，
0: 好不好？
1: 好，
0: 好比说、
1: 啊、
0: 你就是那个大学生，
1: 我就是学生，
0: 我就是大学生的父亲。
1: 您是我的父亲，
0: 这是假的。
1: 哦，
0: 你记住了，学术探讨没有伦理关系在里面。
1: 这还没有伦理关系呢，这
0: 我最厌烦的就是在台上说这些个东西，你知道吗？
1: 哦，
0: 咱们是做学问，
1: 我跟您学东西，
0: 绝没有占人便宜的意思。
1: 好好好，
0: 你不能因为这个小看我，
1: 是 是, 是，
0: 贬低我的人格。
1: 哦，
0: 倘若因为这个小看我
1: 啊，
0: 啪，
1: 嗨。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小看您，
0: 是不是？
1: 哎，但是话说回来啊，
0: 哎，
1: 我为学这么个东西，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我也冤点。
0: 你想着倒美呀、
1: 啊，啊，
0: 当一辈子儿子
1: 啊，
0: 你是熬出来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办呢？你跟家一坐，我上边挣钱或者你吃，门儿也没有啊
1: 啊！
0: 作比成样，这是假的，学会了吗？会了，你走你的，
1: 啊、
0: 这事儿就拉倒了。
1: 哦，
0: 不会一辈子的，
1: 一会儿。
0: 十分钟的事儿，
1: 太好了！
0: 表演这个人物，
1: 这就行了，
0: 知道吗？
1: 嗯、
0: 也不用你真喊
1: 哦。
0: 当然了，若干年后你发财，走到街上碰见我，
1: 啊、
0: 心里不落忍，愿意叫我，我也答应、
1: 哦；
0: 不愿意叫我，我还不挑你。
1: 是啊，
0: 好比说某一天在街上碰见了，
1: 啊、
0: 我打这边来，你打这边来，
1: 啊、
0: 看见我冲我一乐、
1: 啊，
0: 爸爸您干嘛去啊？
1: 我洗澡去。
0: 嗯。
1: 口答音吗？哎呀，您甭使这个，
0: 这可没有这个、啊，
1: 没有顺口答音，
0: 抄我一个行？
1: 没有没有，无意无意无意。
0: 现在就是这个场景
1: 啊
0: 啊，这就是咱们家的住宅
1: 哦。
0: 我是你的父亲，
1: 哎
0: 啊，这个老学究
1: 啊，有学问。
0: 我在书房里面在看《金瓶梅》啊。
1: 您先撂下吧，撂下吧，您先撂下吧，撂、
0: 啊。
1: 还看《金瓶梅》呀？
0: 啊，我先研究嘛，研究嘛，
1: 研究您研究点那个植物动物什么的、
0: 啊。对，你甭管我研究什么了
1: 啊，
0: 我在屋里边待着。你呢？回来到家里来请我，
1: 是
0: 很简单啊，把我请上一问就明白了。
1: 哦，
0: 但是咱们这个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地点是河北山东交界的地方。
1: 哦，
0: 说话咱们要模仿一下外省人的语言。
1: 哦，还要倒口。
0: 哎，很简单啊，妈你爹呀，你快出来吧，就这个。你行不行？要是行的话啊，咱们就来；要不行，这事还拉倒了。
1: 行
0: 啊，
1: 行行行，
0: 可以是吧？
1: 哎，可以可以，我们这都有基本功训练，
0: 没问题啊。
1: 哎，这外省话都没。
0: 好，你从这边来，我上屋里等你去
1: 啊！好好好，那我叫您吧。
0: 做学问啊！
1: 哎，好好好，这六十万，你这，哎呀，这句话还是不好出口。哎，爹呀，
2: 我，
1: 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1: 怎么还说一遍啊？爹呀，
2: 来呀！
1: 哇，哎呦，这什么模样啊？这是？
2: 哪家儿子？
1: 爹呀，
2: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1: 没完了是怎么着？
0: 原来这个情节就是这样的，知道吗？
1: 就这么
0: 偏的，你两句话就到了，你这不耽误功夫？
1: 啊，
0: 出来，
1: 还来一遍啊？你像这。爹呀，
2: 啊，
1: 你出来呀！
2: 你叫谁呀？
1: 我叫你呀！
2: 我是谁呀？
1: 你是俺的爹呀！

0: 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1: 好了？
0: 不是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1: 他说什么？
0: 打过了。
1: 打过了？
0: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1: 说的是啊，
0: 哎，不懂话吗？
1: 对，就吃亏，
0: 慢慢学就行了。
1: 嗯，
0: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你听不懂啊。
1: 粤剧是绍兴戏。
0: 绍兴戏啊。
1: 啊，
0: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1: 是啊。
0: 哎，可是非得懂话
1: 哦，
0: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1: 粤剧，
0: 粤剧啊。
1: 啊，
0: 唱出这味儿。
1: 你唱两句。

0: 这味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吧？
1: 啊，也许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嗯，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啊，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那啥，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啊，算了。您把这个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无端受屈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唱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不对，是去

0: 那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哎，
0: 啊，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
0: 哎，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啊
0: 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不行，就是咱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嗯，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最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0: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
1: 谁不见秋桑，谁立定大地。
0: Gracie Abrams Good Reason。Charlie XCX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生存环境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22，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城市资讯，来关注的是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现在的距离秋季开学越来越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振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0: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32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近期啊，江苏无锡在全国呢率先是

实现了外卖骑手红灯停表功能在全域落地了。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候红灯的时候呢，配送计时会自动的暂停，等候红灯消耗的时间不再计入配送时效的考核。这件民生小举措一经推出啊，迅速登上了网络热搜，引发了全社会对于算法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广泛讨论。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你看网友外卖老周就讲述了自己的真实经历啊，他说过去啊遇到这个长红灯啊，心里就特别煎熬，遵守交规吧就得面临超时罚款，想要不超时有的时候就会抱有侥幸心理抢行，不是我们愿意闯红灯啊，是这个系统的时间卡得太紧了，红灯停表算是帮我们解开了这个两难的死结。有市民刘女士表示，平时在路上看到外卖骑手抢黄灯、闯红灯或者说逆行，真的替骑手捏把汗，也会给路人还有车辆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算法只追求配送速度，却忽略了现实的路况，交通安全不能被时效压力给裹挟啊。行业观察者说呢，长期以来外卖平台的算法呢是以效率优先，把路上的全部不确定